城七七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气息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4: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推。
3: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

支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叶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叶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栎鑫全新单曲《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一位懵懂的鱼，无意闯进了精心布下的陷阱，与生俱来的尖牙可以反抗，可他选择收敛所有的棱角，独自承接伤害，安静地困在网中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栎鑫《傻鱼》。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得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汤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5: 李老师啊，自从跟您一起做节目以来呢，我对善缘、善心、善报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现在就觉得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打动人的善缘呢，就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互相体谅，藏在日复一日里的真心互换。你对他人温柔宽厚，人家呢便会对你知恩图报。那人与人之间看似是缘分，其实都是人心换人心，善因结善果的。
3: 主持人说的没错，看来你这段时间呢，这个感悟啊很深刻呀。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不必呀要非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靠的就是

0: 一点一滴的善缘积累，啊，就像起初呢，我来到节目当中发声，大家呢不认识我，啊，不了解我，也没有和我打过交道，对我呢表示出怀疑，这都是人之常情。可反观现在大家对我，每天我会收到成千上万的糖友们对我表达的这种感谢之情，啊，我和他们呢素未谋面。啊，说是靠着电波和大家结缘，实则呢，我和糖友们呢是靠着一份善心而结缘。啊，糖友们给予我信任，那我定然呢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经常讲，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啊，包括就甚至咱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咱也一定呢啊要记住一点：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啊，大家信任我，那我不能辜负大家。我必须得对得起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所以当初呢，我从厂家和爱心人士那儿啊，争取到一少部分的国药经方化糖啊和爱心资金，不仅让糖友们呢有了康复糖尿病的机会，而且原本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啊，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呢给到糖友们，相当于一盒普通降糖药的价钱了。啊，这还免费给大家呢，赠送甘益活多肽，啊，这就是呢，我跟大家结了善缘。但是现在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眼前的形势很紧迫了，可能我的福利活动就会今天截止了。现在呢，很多地区呢已经呢告罄了，啊，还有呢库存的地区呀，还有库存的地区呢，今天依然呢有10个康复的名额给到广大的糖友们，所以今天就是糖友们最后一天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了。还没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这个福利呀，它可不是一般的福利。你想想说，一盒原本是2180，经过层层的补贴，啊，厂家补贴、爱心人士补贴，加上呢，我给大家一个红包。啊，这样的话，我们拿到手呢2-300块钱，你想想，这零头都不到，也就是一折，另外还免费赠送甘油活多肽，那一盒就将近600，那里外里咱们算一算吗？咱们不光是说没花钱，反倒呢还挣钱了，关键是能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啊，那糖尿病前期的，咱们呢，把糖尿病控制住，啊，不让它得，糖尿病呢，这个没有并发症的，咱们。把血糖降平稳，并发症不得了。有并发症呢，不光血糖平稳了，并发症咱们给它处理掉，啊，获得全面的康复，啊，获得真正的大健康，啊，关键是我们自己健康了，家人就幸福了，啊，老伴儿不跟咱们操心了，儿女不跟咱们操心了，这多好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我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数量是真少。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这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
1: 是的，还没能用上甘益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的朋友们，咱们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能够用上福利特惠的国药金方化糖。现在拨打电话，依然有最后的机会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今天呢，每个地区10个名额的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层层福利之后，惊喜福利价格就能让所有糖尿病朋友买得起、用得上，而且呢，额外免费赠送甘怡活多肽。这样的机会啊，可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也别忘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
0: 无论大家此时此刻面临怎样的困境，都不要放弃。我不说了吗？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哎，只要你不灰心，你不丧气，哎，那么就会有奇迹。就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记住啊！咱们不怕说这个有不好的事儿，对不对？哎，你扛得住磨难，才接得住荣光，是不是啊？耐得住寂寞，你才守得住繁华呀，对不对？哎，你困苦的时候啊，你不能绝望，你在即将绝望的时候，你振作起来，哎，你找到一个好。

方法把问题解决了，那叫绝处逢生，是不是？哎，咱们呢，任何时候咱们呢都不要放弃，只要大家啊，甘油葫芦肽和国药金黄化糖啊，咱们呢把它拿到手，你别管你处在糖尿病的什么阶段，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啊，我说过，找到我治疗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小病轻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啊，就是我们运用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葫芦肽，我们就可以做到，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而且你用上以后啊，你很快，啊，一个礼拜之内，一般是三五天，啊，有的快的一两天，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啊，七八天顶多十天半拉月，我们血糖就平稳了。为什么呢？甘油葫芦肽从根源上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脏细胞啊，肝胰同调以后呢，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自然就平稳的回落到正常范围了，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了。那么同时说，糖尿病为什么有并发症呢？主要是呢有糖毒、糖酸、糖垢。那么国药金黄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啊，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康复各种并发症，所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啊这个并发症的根源问题。而糖尿病是什么呢？是万病之源。说这个万病之源解决了，那万病那其他病那就不治而愈了。所以说你治百病也好，你治什么病也好，一定从治疗糖尿病开始。糖尿病治好了，你发现哎心脏也没事了，骨头也没事了，一切都没事了，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所以只要你相信我，我们之间就是善缘相聚，一定能让大家实现停针停药，能让大家实现血糖平稳，实现即便是有了糖尿病，咱们一样能够逆转，一样能够康复，一样能够长寿。我和大家的这份善缘呢是没有终点的，大家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啊，我会用余生来守护大家。我坚信善待他人就是在善待自己，包括人世间最难解决的婆媳矛盾也是如此。无论你是婆婆你还是儿媳，只要彼此善待，都会收获善果。大家还记得我前两天讲了一个小秋跟她婆婆的故事吧？这节目播出以后啊，这一听说这可了不得了，这咋还有这么好的婆婆呀？啊，一些朋友听了以后说呀，哎呀，能遇到这样的婆婆，那当儿媳妇的那肯定享福了。我跟大家讲，爱是相互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她好，她一定用命回报你。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曹大姐和她83岁婆婆的故事。曹大姐呢说，她结婚呢几十年，从来没跟婆婆红过一次脸，更没受过半点委屈。外人呢都羡慕她命好，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不是自己运气好，是婆婆心太善，一辈子把她疼进了骨子里。刚嫁过来的时候，曹大姐那时候呢年纪小，不会做家务啊，不会做饭啊，做饭呢洗衣呀、收拾家呀，样样都不熟练。那婆婆呢从来没有半句嫌弃，凡事呢都自己呢默默扛下来。那冬天井水刺骨，婆婆从来不让那儿媳妇呢碰冷水，家里的衣服啊、被褥啊、碗筷啊，全部都是婆婆自己收拾干净，啊，而且总笑着呢，啊，跟这个儿媳妇说，说她自己呀、啊、从小就漂亮，啊，总笑着跟儿媳妇说，啊，说你从小就漂亮，那嫁过来呀，哎呀是享福的，不是来受累的。曹大姐呀，嘴挑，啊，这个米饭爱吃呢偏软的，口味呢也清淡。几十年下来，婆婆做饭永远顺着她的口味儿，啊，哪怕半夜她饿了，啊，婆婆听见动静了，披着棉袄就进厨房，啊，给她煮一碗热乎的面条。几十年呢，可以说呀，哎呀，那真是朝夕相处，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全是柴米油盐里边的小事儿，啊，好吃的先留给她，新衣服先想着她，啊。

0: 帮着带孩子，家务活全承包了，事事呢替他兜底儿。曹大姐在婆婆的呵护下，婚姻过得安稳踏实。可是后来呢，婆婆的身体出现问题了，血糖血压忽高忽低，经常呢头晕发沉，眼前发花。那段时间呢，婆婆呢总说呀看不清东西，眼前呢老是呢飘黑影，闪白光，看直线是弯的，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雾，走路呢不敢快走，做饭呢不敢开火，到了医院确诊为呢视网膜脱落。此时此刻，曹大姐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胃胀反酸，每次吃完东西，胃里啊就像被火烧了一样。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胃恶性病变。普通农村家庭条件有限呢，根本承担不起两个人同时治病的费用。看着两张沉甸甸的检查单，曹大姐沉默了很久，把自己的药单收起来了，先给婆婆治病。亲戚都说她傻，身体是自己的，疼了苦了没人替你扛。可曹大姐心里啊比谁都清楚，几十年来婆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自己吃苦一辈子，什么好的都紧着她呀，从不舍得让她受一点累一点委屈。人心都是肉长的，婆婆呵护她，曹大姐也有一份感恩之心，甘愿舍弃自己也要给婆婆治病。人们常说，世间所有相遇皆是因缘所生，婆媳之间本来就是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前世不相逢，今生不相识，能进一家门做一家人，真的是难得的缘分。人心都是肉长的，谁真心对你好，谁默默护着你，日子久了，每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所以在婆婆生病需要治疗的时候，曹大姐宁愿自己忍着病痛，也要先顾着婆婆。她心里明白，这么多年的安稳日子不是凭空来的，是婆婆一点一滴疼出来护出来的。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婆媳相处、家人相处，还是朋友往来，其实都在修自己的福气。你待人真诚，别人呢就对你暖心；你懂得包容，别人呢就懂得珍惜。你愿意吃亏，老天呢从来不会让你白吃亏。很多人总爱呢争对错、算得失，到头来呢，争赢了道理，却冷透了人心，疏远了缘分。其实人和人呢相处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聪明，而是厚道；从来不是算计，而是真心呐。
1: 确实是这样。就像李老师总和我们说的，人这一生啊，所有的好运、所有的福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己日积月累的善良所修来的。存好心、做好事、结善缘，这日子啊，肯定就会越来越温暖、越来越顺遂。
0: 在为曹大姐和婆婆啊这对婆媳之情感动之余呀，我定然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我首先联系了我的同学，他正好是国内胃肿瘤方面的顶尖专家，我让曹大姐呢去找我同学，所有的治疗费用我请求同学给他办理呢红十字会资金申请，最大程度给他减轻治疗负担，我一力承担。另外呢，对于曹大姐的婆婆呢，她的问题呢就由我来亲自解决。其实曹大姐婆婆最大的问题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脱落。大家记住，眼底血管是人体所有血管当中最细、最薄、最脆弱的微小血管，一丁点腐蚀、一丁点的高压就会让血管彻底堵死。一旦糖毒和油脂结合成硬块，就形成了糖栓，堵在细细的眼底血管里，血流不过去。眼底是全身最需要供血的地方，一旦被糖栓堵住，眼睛没血没营养，眼前开始飘黑影，有飞蚊子，看东西呢发暗，视物不清。像曹大姐婆婆呢还有高血压，高压对眼内的冲击越来越频繁。大家想象啊，受潮分层的夹心饼干，

本来两层紧紧的粘在一起，高压这一冲，硬生生从中间呢就劈开了，就撑开了，这就是视网膜脱落，眼睛闪光发白，最后视野缺损，彻底看不见

0: 80%，那也就意味着超过2年病史的糖友啊，这10个人当中就有8个人是眼底病的受害者呢。
1: 对，眼病是所有并发症当中出现最早，也是发病率最高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眼底血管太细。只要有了糖毒糖栓，眼底反应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们临床上把眼睛叫做全身血管的试金石，眼睛出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眼病，是你全身血管烂透了。首先说，眼底血管出现糖毒糖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身体里的血都不是干净的血了，其中已经含有大量的糖毒糖栓了，也代表了脑血管有堵塞，心血管硬化，肾脏血管已经瘀滞了。只是这些地方呢，还有大血管可以供血，所以症状不那么明显，唯独眼睛最敏感，最先给你报警。可是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觉得呢就是看东西模糊点儿，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告诉大家，这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是死神提前敲门。如果说糖毒糖栓是预警，那视网膜脱落就是血管彻底报废的病危通知。所有人都以为最可怕的是失明，失明根本不是重点，眼底蓄血管能被冲脱落。说明你全身所有血管全部是又脆又烂，堵得是一塌糊涂。接下来出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比失明更痛苦，脑梗、脑出血，一下子半身瘫痪，嘴歪眼斜，躺床上不能动，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活活受罪，拖垮一家人。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心血管被糖栓堵死。心血管被糖栓堵死，血管脆得一塌糊涂，说炸就炸，发病几分钟就能要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肾衰竭、尿毒症，肾脏密密麻麻全是细血管，全部堵死报废，以后只能透析，余生都还会活在无尽的痛苦里。大家好好想一想，眼睛瞎了。最起码呢，人是清醒的，身子是能动的。可一旦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尿毒症缠身，你不仅遭罪呀，还要掏空家里积蓄，拖累儿女日夜守着你呀。最后可能遭罪的呢，还是你。最痛苦、浑身插管的依然是你。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千万不能说等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啊。我们一旦出现说眼睛出问题，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就要从根源上抓住根本，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这个眼病，而且要把未来将要发生的这些个事儿给它呢抹杀在摇篮当中。
0: 是的，李老师啊，原来糖尿病眼病的出现不仅是眼睛的问题，更代表了血管的整体情况。一旦有了糖尿病眼病，那就意味着全身的血管呢，都已经被糖毒糖栓给破坏了，而视力的下降，甚至是失明，只能说啊，是痛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1: 而且，相比于其他并发症的治疗，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也更为棘手，因为眼底血管细的呀，就像豆腐丝儿，普通的药力呢根本钻不进去，眼底微血管又细又窄，血流慢悠悠的。大部分的药效呢，全留在粗血管里，能流到眼睛的药力呢，少得可怜。同时，眼底出现糖栓，就像那个锅底烧糊的那个油垢，刮不下来。眼底血管薄得像一层塑料膜，一丁点猛药刺激，直接冲爆血管，导致呢眼底出血。所以，很多糖尿病眼病的病人用过口服药，注射过针剂。还做过手术，最后呢，视力呢还是越来越差。说到底，就是血管被糖毒和糖栓腐蚀得太严重了。当初曹大姐的婆婆呢，就做过一次视网膜复位的手术，但是糖尿病人眼底的血管被糖毒和糖栓呢腐蚀了，供血不畅，即便是靠着外力把视网膜复位，它也不会再牢牢地贴合在眼球上，而且呢，还会导致呢眼底出血。眼球严重受压，甚至视网膜脱落没。

0: 治好，还要更换胃炎，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那么面对这些难题，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胰活络肽。那么国药经方化痰搭配肝胰活络肽可以做到呢，同调肝胰，肝胰同调，彻底稳血糖，经方化痰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而且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什么是小病微病啊？那就是呢，得上糖尿病你不足3年的，没有明显并发症的。那么你如果呢得病超过3年呢，并且已经有了明显的并发症，你给我用足3个疗程，多一天多一粒药都不需要你来用，绝对让你血糖平稳，眼睛看得清，心脏不难受，不憋闷，不疼不慌，糖尿病、脑梗并发症得到改善和解决，吃饭吃得好，睡觉睡得香，而且咱们腿脚利索，能爬楼能爬山，能跳舞能下棋。过去你天天跑医院，现在你天天去公园，可以说这叫啥？这叫翻天覆地呀，是不是啊？这不是吗？给曹大姐的婆婆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痰和肝胰活络肽，还不到1周的时间，降糖药就开始减量了，而且慢慢的血糖就稳定在5.9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血压也降到了135/85左右。关键是通过这1个月的治疗啊，眼前打闪的频率大幅度降低，黑影也消失了一大半，眼前基本没有遮挡了。2个月以后，再看家里的门框，外边的那个大树都是直的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3个疗程以后，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而且降压药啊都基本减量，也基本呢就吃1种了，血压血糖呢也没有任何波动，视力依然正常。更让人高兴的是，曹大姐的婆婆那边呢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治疗以后，她的各项指标也稳定了，我同学让她出院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哎呀，李老师，我们真是太为曹大姐和她的婆婆感到高兴了。幸亏有您的帮助啊，让这一对婆媳都能够脱离病痛。事实上，您不仅帮助了曹大姐和她的婆婆，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们走上了康复之路呢。
0: 我说过，咱们有善缘，毕竟能够相识在电波当中。大家别忘了，一定要多跟我们场外老师呢，通过呢场外电话沟通。一定啊，有啥问题，咱别忘了来找我。大家只管放心，别人不能帮的，我来帮。没人管的，我来管，我绝对不让任何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咱们举着希望的手，给失望的放下。大家伙放心，你到我这儿，咱们治疗糖尿病，这是最后一站。我说过，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络肽，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我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信心，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化糖效果，看到真正的治糖疗效。大家伙这样啊，咱们就参与福利，咱们呢就拿5盒，效果好不好您说了算，咱们就用1次检查费，咱们来看看效果到底如何。李老师绝对不让所有相信我的朋友失望，一定能让大家实现血糖平稳，告别并发症，实现糖尿病的彻底康复。
1: 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就是肝胰活络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发放福利的最后机会了，错过了今天，想要得到国药经方化糖，那就要实打实的花费2180元了。而今天呢，咱们依然有机会，只花1折多的费用就能够使用上国药经方化糖，而且呢是免费赠送肝胰活络肽的，机会非常难得，每人呢是只限5盒福利。现在拨打电话，把握住最后的福利机会。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再为大家播报一下：400-6826-138，400。

0: 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1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0: 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您播报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这
2: 好
3: 经方化糖啊太管用了，我吃上以后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了。
2: 嗯，
3: 我刚吃了6天，现在这个血糖啊可下降不少啊。
2: 嗯，
3: 我这胰岛素都降了2个单位了。
2: 嗯，
3: 那啥事没有，那血糖还挺好。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这个颜色呀，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2: 你看看，人生幸福和痛苦就这俩字儿。如果路选对了，越走越亮堂，一生幸福；如果路选错了，越走越黑暗，到最后万劫不复。那这事说明啥？我们这个药就选对了呗，对不对？
3: 嗯，对对，您说的很对。
2: 嗯嗯。
3: 李老师啊，你举办这个活动，那真是太好了。说心里话，如果没有这个活动啊，我这辈子都不能用，因为这原价2000多块钱，你说我一个月这退休金不到3000块钱，这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现在好了，这药补贴完了，才200-300块钱啊，还能就是免费送600多块钱的甘怡活多肽，这一算，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我说过，我说医者父母心是什么心？父母心就是医者对待患者的心，就应该像父母对待儿女的心一样的。儿女要啥都能给，要月亮都得上天上看看能不能拿下来，是不是？所以说只要大家受益了，我们付出再多，我说都是心甘情愿。但是我们得怀着感恩之心，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呀，是不是？

0: 没有人家的付出，哪有咱们的收获呀？是不是啊？
1: 对对，感谢感谢，特别感谢啊！说心里话啊，这可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你
0: 是
1: 说这
0: 啊，
1: 个药啊，它贵是贵，但是这效果真是太好了。这才几天的时间，能好到这么个程度，真的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啊！
0: 其实这就在意料之中，就像说你渴了。我给你拿一杯凉白开，你喝进去是不是就解渴了？你之所
1: 对，
0: 以没渴，你说我渴了，别人给你拿的是面包，给你是香肠，是不是？还给你拿一碗浓盐水，你说你能解渴吗？
1: 那不能。
0: 药只要用对了，效果快，疗效还稳，是不是啊？哎，
1: 是是，
0: 明白了吗？
1: 李老师，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李老师，你说我没用之前吧，这身上的病啊可多了，肾不行，那个尿味儿大，颜色还深，
0: 你看看，
1: 那会儿我可怕了，我怕要透析啊什么的，我的这个左脚也不行，一开始。他就变色了，走道都是疼的，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脖子不太好，大夫说是有颈椎病，胃也不行，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吃饭不注意啊，经常是凉饭呐、剩饭呐，你说当时吧，那会儿也疼这个胃啊，但是吃点药它就好了，好了吧，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疼。
0: 你看看，
1: 反正是，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啊。我就觉得这糖尿病啊，真的太厉害了。
0: 糖尿病它是不死的癌症，而且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只要你糖尿病不从根源解决，你不光是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全身的疾病它就都会出来。只要把万病之源糖尿病解决了，别的病你想得你都得不上，是不是啊？
1: 是是，这您在节目里也经常说这个糖毒不除，糖栓不排，那用药都不灵，百病还迭生，这重病啊、大病啊，真的危及生命。
0: 对呀，
1: 当时啊，我就觉得他不就是这样吗？你说身体不好，那不都是因为毒吗？
0: 对呀，
1: 我一听到这活动啊，马上我也就给参加上了，要不然真的。那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0: 所以说重在行动啊，心动一万次赶不上行动一次，是不是？你就这
1: 对
0: 一
1: 对，
0: 次行动，说幸福、快乐、生死就在一念之间。你这一念之间，你就参加上活动了。你看你，哎，效果就出来了，没几天效果出来了，是不是？哎，而且
1: 是。
0: 不光效果出来，将来我们会全面康复，因为啥？肝移活动肽，它能够肝移酮调，能够平稳血糖。国药经方化糖是干什么呢？它能够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个疗程说把这病治好了，以后咱们一切疾病都不得了，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你太幸运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你再来参加，那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可是现在咱们参加上了，咱就不怕了呀，是不是啊？
1: 是是，现在我可是好多了。那您说我这两个疗程是不是能好？
0: 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你没那么重，我不说了吗？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你这情况俩疗程就够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症状表现就没有了，俩疗程的时候。全面康复以后就不犯病了，明白了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这，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彻底有底了。太感谢您了啊，谢谢您。
0: 哎呀，你谢啥？你记住了，你就记住了，身体好了以后多做好事，多积福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您。
0: 好，那我们就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

0: 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啊，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只能够满足十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让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刘老师你好啊。哎，刘老师，哎呀，终于跟你连上线了。哎呀，我跟你说，刘老师，你这活动呢，眼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呢还想定一点。哎，现在还能定着吗？
1: 哎呀，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现在不好说呀。你还想定点，就是你是不是已经用上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了？
2: 对对对，
1: 用过了吧？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金方化糖和那个肝胰活多肽吧，就是效果，哎，我跟你说实在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你呢说过小病微病呢一个疗程，重病大病呢三个疗程，治病不过三个疗程。哎，那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还用不用巩固巩固呀？
1: 嗯，好，详细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2: 行行行，我跟你说，这个药吧，我跟你说，还是我姑娘。哎，在上海托朋友给我带回来的。
1: 哦。
2: 我听说呢，这个药呢不好买，而且呢特别贵，一盒呢就要2000多块钱。哎，
1: 对，
2: 能用上的也是那个有头有脸，哎，有势的那些人。哎，现在吧，这个活动呢，一盒才200-300块钱。哎呀，我真的是太省了，太多了呀。
1: 你看看你呀，很聪明，是不是啊？过去你知道说你姑娘在上海托朋友给你买回来的，给你带回来的。我告诉你，你姑娘不是一般人，你姑娘很有出息，一般人根本带不回来这个药。我告诉你，是不是？
2: 对对，
1: 你也很聪明。你看啊，原来那2000多块钱都买不着，现在200-300啊，所以说还想要，还想买，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形象。那你这么的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这些年用药，哎，前因后果啊，效果啊，啊，跟我说一说，让我帮你分析分析你这个情况。
2: 李老师啊，这个金方化糖配合上这个肝胰活多肽吧，真的是前前联合，效果呢确实是好。有那个糖尿病呢，我其实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那个药了，效果还快。我呢记得就是没用几天的时候，这个水糖呢它就下来了。
1: 这叫立竿见影。肝胰活多肽它能够肝胰同调平稳血糖。肝胰同调血糖暴涨，肝胰不同调血糖它就不能平稳。那么国药金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解决并发症。你这是刚刚用几天血糖下来，这是啥？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
2: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有那个脑梗，不是那种特别严重那种，哎，就是有时候呢那个手呢发麻，头呢就是感觉疼。我呢还做过支架，因为当时呢那个血管呢都已经堵了有78%了。
1: 你看看呢。
2: 哇，当时呢我跟你说，在医院我花了30000多块钱。现在这个心脏呢不但没有问题了。哎，我还特地去做了那个检查，那个心脏彩超显示呢，这一块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呀。
1: 你看看这多好啊，糖毒啊、糖酸、糖垢都开始往出给你清了呀。这就是谁做的？国药金方化糖啊，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啊。并发症的根源不就是糖毒、糖酸、糖垢吗？把根源一点点给你去了，病自然就会好啊，对不对呀？
2: 你觉得太对，我跟你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那时候，因为我年轻嘛，哎呀，那时候对自己呢，就是管理不太严格啊，天天呢就是那种吃喝无度，结果呢，不到50岁的时候就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了。当时呢也没觉得有太大的那个问题，哎，但是家里人呢，他们就跟我说啊，再这样下去的话，身体早晚会出问题。哎呀，没想到真是说什么他来什么。

0: 没过几年吧，哎呀，我这不这个心梗就支架了，
1: 你
0: 啊，
1: 看看，
0: 当时呢住院的时候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就是脑梗，
1: 你看看，
0: 那一个我跟你说，哎呀，真的是太遭罪了呀，啊，那个药呢真的吃了不老少，啊，从那以后，啊，这个生活上啊就非常的，我也是非常的就是节制了那种，
1: 你那时候就是由天堂就下地狱了，感觉由天
0: 对。
1: 堂掉到地狱了，是不是啊？不光这病
0: 就
1: 治不
0: 是，
1: 好，身体难受，你心里也相当痛苦。你越这样，这病就越严重，就越不好治。
0: 说的太对了，李老师啊，我从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哎呀，我才知道，你呢小时候也是经历了那么多的一些苦难，但是呢，你一直呢就是秉承着就是多做善事啊，你呢也说过，只要就是善事做多了，以后肯定会有回报。我呢是这样想的啊，我呢现在身体好了，我呢也要向你去学习，争取呢做到哎日行一善，我也去
1: 太
0: 多做
1: 好
0: 好
1: 了，
0: 事儿。
1: 太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你功德无量，不光你好，你全家都会好，幸福
0: 谢
1: 一
0: 谢谢
1: 生，幸福一辈子都不够，辈辈都幸福。这叫积
0: 谢，
1: 善之家，必有余庆，明白了吗？
0: 对，明白了明白了。哎，你看我这身体吧，我现在呢是3个疗程也用完了，就是我就是我问一下，我还需要就是再用一段时间嘛？正好呢，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嘛，一盒才2、300块钱，比我以前买的呀，哎呀，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呀。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用别的药治糖尿病永远治不好。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谁呀？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怡活络肽，它是专门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问题的。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只要把它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不怕，是不是？眼睛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腿的问题、胳膊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是糖尿病的问题，因为它是万病之源。把万病之源解决了，肝胰同调，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解决身体当中的一切垃圾。这个时候，所有并发症就康复了。小病微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你再
0: 哎呀，
1: 重的病，再大的病，3疗程就够用了，足足够了。这回是便宜，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这个机会咱们留给更需要的人，你没有必要了。今后多做好事，多帮助人。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也是一个天大好事，明白了吗？
0: 对，哎呀，你这既然这么跟我说了吧，我这个心里呢也确实真的是踏实了。那我就不用了。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我呢也属于真的，也是属于是做善事了。真的，我呢在这儿再次谢谢李老师你了。
1: 不用谢，还有一点我必须得叮嘱你，因为你记住，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染上糖尿病，一切问题都会出现，包括男性功能也会下降，是不是？但是这回咱们3个疗程用下来，一切都好了。
0: 谢谢，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了。哎呀，麻烦你了，麻烦你，我听你的。好。
1: 千万记住了，为了家庭，为了后人，做一个好人吧。再见。
0: 好嘞，再见，谢谢李
1: 再
0: 老师，
1: 见，
0: 谢谢李老师。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呢。肝胰活络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限购5盒，大家千万要注意，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老师你好啊，老师啊，
1: 你好啊，
3: 哎，我感觉你的节目我是听对的，你看啊，不但有那么多健康知识的干货，而且还福利不断，金方化糖和那个肝胰活络肽的那个福利太合适了，就是我不知道我弟

0: 你用的话效果怎么样？麻烦你能帮看一下吧。
1: 啊，这是给弟弟来咨询。哎呀，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是非常紧张了。你这么的啊，把你弟弟情况跟我说一说，他今年多大年龄？
0: 我弟弟今年62岁了，
1: 嗯。
0: 他是半年前得的脑梗，哎
1: 嗯，
0: 呀，还留下了后遗症啊。
1: 半年前得脑梗，留下后遗症。那他本身血糖高不高？
0: 我弟弟糖尿病，哦呦，8年喽。
1: 哦，
0: 从
1: 哎呀，
0: 前年发现那个血糖不好了，然后就
1: 嗯，
0: 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吃降糖药。
1: 嗯，
0: 他打的是那个洛和瑞，
1: 哦，
0: 吃的是二甲双胍，血
1: 嗯，
0: 糖控制的还行啊。
1: 嗯。
0: 他还有就是每天都有那个出去走一走的习惯。
1: 哦，
0: 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要出去走，哦呦，走2个多小时哦，然后回
1: 哦，
0: 家吃饭。等
1: 嗯，
0: 下午3点之后吧，还要出去再走2个小时左右，然后再
1: 嗯
0: 回
1: 嗯，
0: 家吃饭。
1: 哦，嗯，那他这个情况呢，这是糖尿病讲的五驾马车，是不是啊？哎，还正常运行，但是你根源不解决，你别说五驾马车，十驾马车也白扯。这五驾马车
0: 是。
1: 只是啥呢？只是外在的一些啊，这个辅助的调理方法。糖尿病一旦得上，我告诉你，哎，木已成舟了，一定要从根源上解决血糖的问题，从根源上解决糖毒、糖酸、糖垢的问题。要不然这个病，比如说五驾、50驾、500驾马车，哎，把它拉零碎了，病也不带好的，明白了吗？嗯。
0: 是，那不都说那个糖尿病人得他什么管住嘴哟，要迈开腿哟？哎
1: 嗯
0: 呀，他们都觉得我弟弟这个习惯挺好的。
1: 嗯
0: 然后的话，他发现之后吧，这几年每年也都去医院调那个血糖，打一些什么疏通血管的药，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得脑梗，而且还留下后遗症了。
1: 你看看，
0: 具体情况是这样，李老师啊。那天我弟弟还像晚上一样在外面，就是走一走嘛，然后就感觉那个脖子发紧，这人有点迷糊了。他以为是什么刷手机累的，那就下意识的就自己站原地按了几下那个脖子。当时的确有所缓解，可等到第二天嘛，那不对劲了，就开始这人就迷糊恶心。那
1: 你
0: 天
1: 看看，
0: 早上呢，他也没出去溜达了。等吃完早饭，不会吧？都吐了，走路啊也晃晃悠悠的。哎呀，我弟妹看着不是不对劲嘛，就赶紧的就上医院了，做那个磁共振，一检查吧，医生说脑梗了，啊，然后在医院吧，医生也没说太多，就是说什么颈动脉那个斑块说是，按摩不当，导致血栓脱落了。
1: 你看看这个事儿，有很多人，你看，包括这个去浴池啊，还是外边的一些按摩店呢，是不是啊？给你说，哎呀，啥都给你按，啊，脖子也按，腰也按，哪儿都按，是不是？那都是瞎胡闹，那叫啥？哎，那叫无知，对不对？无知者无畏呀，按摩可不是随便瞎按的，对不对？颈动脉里边有斑块，你一按它不脱落了吗？它一脱落，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动脉呀。是非常重要的动脉，一脱落不堵塞了吗？你他不得脑梗，谁得脑梗啊？是不是啊？那么
0: 还
1: 颈
0: 挺。
1: 动脉斑块怎么产生的？糖尿病是万病之源，没糖尿病能得它吗？糖尿病一产生，就产生糖毒，这些血糖就会和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啊，和这些东西产生一种什么叫晚期糖化中产物？这种东西是啥？其实就是糖酸，进一步就糖垢。哎，你光糖毒那还不严重，有糖毒时间长就有糖酸，然后糖垢，它是深入我们血管深层，深入我们的骨髓的，是不是？深入脏腑内部的，所以糖尿病你不去平稳血糖，你不去肝胰同调，你不去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永远治不好，明白了吗？
0: 刘老师，还是您说的细致，谢谢您啊。
1: 不
0: 然
1: 谢，
0: 后吧，
1: 不
0: 他不是
1: 谢。
0: 住了十几天吗？就出院了。哎呀，现在在家里什么情况呢？走路还是不稳，就像要摔倒那种感觉，而且右手抖得厉害，能拿筷子，但是夹菜费劲啊。你这好不容易费劲夹上吧，这得抖掉了。
1: 你看，
0: 所以因为。

0: 这一个吧，我第一天呢，摔那个筷子、摔碗了，弄得家里面鸡犬不宁，脾气也变得不好。哎呀，李老师啊，你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用金方化痰，还有那个肝郁活多肽能治好啊？
1: 那肯定能治好啊，是不是？肝
0: 哦。
1: 郁活动肽从根源上，肝郁同调啊，血糖出现问题都是因为肝郁失调了呀，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一失调，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血糖不就高了吗？血糖一高，时间长了，它就会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形成什么叫晚期糖化中产物，这个东西就是糖酸和糖垢，是吧？糖酸糖垢一产生，那就啥？深入血管、深入神经、深入脏腑、深入骨髓，一身并发症就来了。他这不就是吗？是不是？哎，但是呢，肝郁活动肽平稳血糖，经方化痰，国经方化痰干啥的？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一切并发症。所以他俩一打配合，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一般情况下，你用上以后，一个礼拜之内，身体。哎，开始有劲儿，然后血糖开始往下走，顶多15天，一般10天、7天、8天的血糖就平稳了，其他指标也逐渐平稳，一个疗程病轻的就好了，中等疾病的俩疗程够用了，再重的病、再大的病、再多的病，仨疗程也就解决了啊。
0: 那好，那好。
1: 另外呢，针对气血血瘀啊引起的这个手抖啊，我给你个方法啊。你用这个黄芪50克，
0: 你要
1: 当
0: 李老
1: 归
0: 师，你等一下，等一下，李老师，我把那个录音按上，好吧？我
1: 好，你，
0: 录上。哎，好，
1: 那这
0: 对
1: 回
0: 了，
1: 正常
0: 您
1: 的，
0: 说，
1: 录上
0: 您
1: 了是
0: 说，
1: 吧？黄芪50克，当归尾10克，赤芍10克，川芎15克，红花10克，桃仁10克，地龙10克，天麻12克。钩藤15克，这得后下啊。全蝎6克，丹参20克，甘草6克，啊，
0: 我录下，李老师啊，您给的这个方子是不是能先用上啊？
1: 完全可以先用它啊，先用它，然后等那金方化糖和肝郁活动肽到了以后再同时用上，
0: 哎呀，那好，那我就把这个金方化痰给它定上，跟那个肝郁活动肽还有这个药方啊一起用。哎呦，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呀，你谢啥？你记住了啊，你记住了，一定告诉你这个，这是你弟弟，是不是啊？哎，要
0: 对，
1: 保持一个平和心态啊。你告诉他，你说李老师说了，他这点问题能给他解决，以后让他不吃药不打针，正常生活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另外就是啥，
0: 好的，
1: 吃药期间生冷的、辛辣的呀，哎，这些咱们尽量别碰啊，千万心态要平和，别动怒，好不好？
0: 好，李老师，我记住了，我这就告诉我弟妹还有我侄子去。哎，再次感谢您啊，李老师啊。
1: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记住了，以后啊，身边有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善事，多积德，好不好？
0: 哎，是会的，听您的，谢谢。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错过了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这回可是我说了，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啊！
0: 好，我打电话先给他订上再说，好吧？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郁活动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这样的机会也是仅此一次，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

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的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哈，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这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

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哎，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呀，穿的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呐、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
动脉硬化之

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

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部

0: 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3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3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3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个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3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弃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这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儿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3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是

0: 十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
2: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2: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也有光泽了，
2: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2: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2: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2: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2: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2: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2: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半夜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的导尿管。
2: 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2: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2: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2: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2: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2: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2: 哎呦，
3: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2: 嗯嗯，
3: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牺牲了。

0: 团的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的支架呢，在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好好。嗯，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什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1: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真有那个感觉。
1: 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
0: 啊，
1: 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

0: 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能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1块钱一片吗？
0: 这1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的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

0: 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这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呢，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啊，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的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

0: 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1: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
3: 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拉着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这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3: 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3: 啊，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呀。
1: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她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啊。
3: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呀，找了个好老婆啊。
3: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小块，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

0: 那我用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七八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再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健强，一天比天健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起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挺自己指挥了，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那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这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
0: 没
1: 现
0: 了。
1: 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因为这个脑
0: 好，那
1: 病
0: 就太
1: 患者
0: 好。
1: 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
0: 是。
1: 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2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1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得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
0: 哎，行了，好，明白了，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

0: 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2: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栎鑫全新单曲《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一位懵懂的鱼，无意闯进了精心布下的陷阱，与生俱来的尖牙可以反抗，可他选择收敛所有的棱角，独自承接伤害，安静地困在网中央。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栎鑫《傻鱼》。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悦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油绿转为金黄。

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4: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

0: 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魅力。她的人感觉似火，她的声音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却能兼容得宜。请听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1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

0: 1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悦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97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3: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从好好说话开始。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3: 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跳绳计数，准备。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

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椒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椒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
价老高，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五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

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

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
百比不遇。

0: 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不到三年，一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高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膏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一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 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呀、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牛皮癣、白癜风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3: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3: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3: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3: 我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高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嗯，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0: 哦。
3: 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3: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3: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3: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嗯嗯。
3: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0: 嗯，
3: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0: 哦，
3: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0: 嗯嗯嗯。
3: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0: 嗯嗯嗯。
3: 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0: 啊，
3: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0: 哦，这么高啊。嗯，
3: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
0: 嗯，
3: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0: 嗯，
3: 这才控制住了。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0: 你 看
3: 就又到医院打针。
0: 嗯，
3: 你说这我来来回回。
0: 没有根本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3: 没有解决了这啊。
0: 嗯。
3: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0: 啊。
3: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血沙坦。
0: 嗯，哦，
3: 非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0: 啊啊啊啊。
3: 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3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0: 嗯，哎呀，
3: 这不是，嗯，你看这不是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6这样吧。
0: 嗯，
3: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
0: 啊。
3: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0: 太多了啊。
3: 是啊。
0: 嗯，
3: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就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0: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3: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0: 嗯，
3: 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高，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0: 嗯，
3: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0: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3: 对对对，是。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你的讲座来着啊。
0: 啊。
3: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
0: 哦。
3: 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啊。
3: 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0: 嗯。
3: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20多天之后吧，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0: 你看看多稳定啊！
3: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哎，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0: 嗯，没错。
3: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高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嗯，
3: 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0: 没错，
3: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0: 啊，
3: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哎，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0: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3: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遭让人心高兴啊，这叫啊，心里都舒服。
0: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 是吧？
3: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那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那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呢，这叫啊。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呢这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3: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0: 你看多好。
3: 是啊，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的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0: 用不着了，
3: 就是说、不
0: 完全可以
3: 用
0: 胡家老高就解决了。
3: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啊，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叫啊！
0: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0: 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高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
3: 对，
0: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3: 对，是。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0: 对，没错。
3: 好，再见啊。
0: 好，咱先提到这吧。好，就这样，再会了，
3: 好，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嗨，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台安的，
0: 啊、
5: 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
0: 哦
5: 嗯？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是吧？啊。
5: 嗯。
0: 您请讲。
5: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胡家老膏。
0: 啊。
5: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吧？
5: 啊。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0: 嗯，
5: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
5: 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0: 嗯。
5: 也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0: 嗯。
5: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0: 嗯。
5: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来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
0: 啊、
5: 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0: 嗯嗯，
5: 完
0: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5: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
0: 啊、
5: 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儿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
0: 哦、
5: 我这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0: 你看看多痛苦啊！
5: 啊，那遭罪呀！
0: 嗯，
5: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儿看那儿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边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然后就买了、
0: 嗯、
5: 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0: 嗯嗯嗯，
5: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0: 嗯，
5: 啊，我说继续吃吧，咱吃了有一个月吧。 啊，
0: 啊，
5: 完这是、
0: 嗯、
5: 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0: 你看这多
5: 快呀，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
0: 嗯、
5: 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都费劲、
0: 嗯、
5: 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
0: 哎、
5: 也不心跳了。
0: 你看看
5: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3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
0: 嗯、
5: 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0: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
5: 啊、
0: 是吧？
5: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
0: 嗯、
5: 现在用8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
0: 啊、
5: 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
0: 嗯、
5: 基本上好80%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5: 啊、
0: 是吧？
5: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0: 是吧、
5: 嗯、你就啊，你是出个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0: 你看多好啊！
5: 啊，这心脏吧、嗯，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
0: 嗯、
5: 基本上我这是挺好、
0: 嗯，
5: 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0: 你看多好！
5: 从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
0: 嗯，
5: 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好的药啊！
0: 哈哈，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椒老膏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5: 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0: 对，
5: 把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年轻时候的一样。
0: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5: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
0: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啊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5: 对对、都为我高兴，像这个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百病。
0: 没错、
5: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0: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
5: 啊，
0: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胡椒老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5: 好的，是是。
0: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5: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胡椒老膏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椒老膏，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0: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那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推。
4: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 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栎鑫全新单曲《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因为懵懂的鱼。

0: 这个事儿您不说呀，咱们老百姓还真就不一定相信。
1: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认为啊，我们买到国外的产品就绝对都是纯的啊，纯度都是高的，千万别那么认为，因为那些洋码子咱不认识，
0: 嗯，
1: 对不对？
0: 老师，那第三个现实问题呢？
1: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百年企业啊，我们的国产品牌，人家是拥有成熟的高科技的提纯技术的啊，他们生产的提纯的产品的质量都非常的好，但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老百姓一味的崇洋媚外，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了。而国外品牌呢，则从他们这里边采购原料，贴个牌，价格翻几倍，卖得一风生水起。所以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好品牌好产品推荐给我们需要的老百姓。你这样一来呢，不仅我们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了，还同时树立了我们国产的品牌。
0: 嗯，易老师，聊了这三个现实问题之后啊，我想请您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儿，咱们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1: 我先用三句话给大家概括一下我们的定位。
0: 嗯，
1: 第一，我们是健康中国行的源头践行者。啊，什么叫源头践行者呢？大家知道啊，咱们国家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边就明确提出了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要把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作为核心目标。
0: 嗯，
1: 健康中国行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把预防关口前移。那这个小雨刚刚你也讲到了，怎么前移？就是从源头上把关，从大家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方面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口。
0: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节目做的就是把国品优选的这一个理念落实到老百姓的健康生活当中。
1: 完全正确，所以它才叫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300多人的团队呢，它不是在实验室里边做理论研究，而是实实在在的跑到田间地头，跑到工厂车间，我们替大家伙，替我们的老百姓去把这道关啊，这不是说我们自创的，这是国家政策要求的，我们只是在用专业的方法去执行国家的政策。
0: 是
1: 啊，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身边许多的百年企业，我们的国产品牌，拥有成熟高科技提纯技术的企业，就他们生产提纯出的高质量的产品，我们得让我们国人看见，拥护并且拥有他们。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而言，最不缺的就是企业生产力，最不缺的就是商品，
0: 没错，
1: 也最不缺高科技。
0: 对，
1: 春晚大家都看到了吧，跟咱们的机器人都可以反关节的去跳舞了。
0: 对呀，
1: 啊，尤其是跟我们全民健康有关联的日化产品、健康食品，更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啊。
0: 嗯，
1: 同样的一款辅酶 Q10 在咱们国家上百个厂家在生产，孰好孰坏，老百姓他要不走几次弯路的话，他很难甄别。所以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就是要帮助大家如何在疗效、品质、价格三方面做出最优解的选择。你这样一来，既帮助了企业，又惠民了百姓，一举多得，同时呢，也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嘛。
0: 对的，我们栏目啊提出的溯源中国行，就是在响应国家号召，扶持那些匠心精神做得好、产品品质良心、口碑好的企业，把这些企业生产的品质上乘、价格亲民的健康产品更精准地推荐给广大的百姓朋友们。
1: 没错，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且要做到实促，要做到最好。那第三呢，我们是普通老百姓的健康产品把关人。老百姓不是不想买到好产品，是不敢买，不敢胡乱买，不知道怎么买。

0: 我们的300人的团队替大家去考察工厂，去检测产品核实资质，从品质、效果、价格等多方面进行对比筛选，把那些真正的好的、真正的实惠的产品，我们直接的对接到老百姓的手里边。
1: 嗯，所以说我理解一下哈，咱们节目的三个身份其实就是一句话：上接政策，中联企业，下惠百姓。
0: 等一下，小雨真的是聪明人，一点就通啊！你这总结的太好了。我们呢，就是连接上中下的这座桥。
1: 嗯，好的，那么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看看片花里是如何介绍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嗯，欢迎回来，易老师，咱们继续。
0: 嗯，好的，焦爷。
1: 易老师，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定位和身份，那咱们来点实在的，咱们栏目啊，具体能帮老百姓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这个我相信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啦。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列了四个最核心的价值。
1: 哦。
0: 第一，帮大家省钱。
1: 省钱？
0: 对。咱们做源头直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都全部砍掉了。
1: 哦。
0: 啊，刚才我讲的那个进口的叶黄素的例子，国外品牌卖几百块钱一瓶，我们溯源到国内的源头工厂，同样的原料，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工艺，价格呢就能降到几十块钱。你这省下来的钱就是实实在在的就赚在咱老百姓自己手里了。
1: 老师，那您说这个差价呀，真的能有这么大吗？
0: 啊，几百块钱一瓶，我们溯源到源头了之后几十块钱了。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我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啊，您讲。
0: 山东有一家大型的保健食品的代工厂。
1: 嗯。
0: 啊，它是给全球十几个品牌做代工的。啊，他们生产完之后都装到瓶里边了，这个瓶是光秃秃的。然后呢就直接贴上了哪个给哪个企业代工的，他就贴上哪个企业的商标。
1: 哦。
0: 啊，就同样的一款叶黄素纸片，给国外某大品牌代工的这个产品，出厂价格是30块钱一瓶，然后它的终端零售价格可以卖到399。
1: 啊。
0: 就是翻十倍还要多。
1: 对呀。
0: 啊，那给国内某品牌代工的同样一款产品，就像我说的，这回我换一个国内的商标标签了，它的出厂价格就是28块钱，然后呢终端的零售价格就卖到99。
1: 哦。
0: 我们仔细对比过配方，包括我们这个核心成分呢，含量啊，辅料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包装上面贴的那层商标，国外品牌是英文，国内品牌是中文。你说就这个差价它合理吗？
1: 不合理。
0: 不合理，我们就要打破这种不合理。
1: 嗯，咱们就是要老百姓啊不再花冤枉钱。
0: 没错啊，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啊，那第二步就是帮大家得省心呢。啊，你不用自己去辨别真假

0: 好坏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叫六维甄选体系。
1: 六维？
0: 六维，哪六维啊？从原料溯源找到根儿，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任何一个维度要不合格了，我们一票否决。
1: 哦，那确实很严谨啊。
0: 对呀，我们自己团队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要亲自的去试用，至少一个月，我们确认没有问题了，才会推荐给听众朋友。
1: 那太好了，这不就是相当于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专业的健康产品顾问吗？
0: 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1: 对呀。
0: 那第三个，帮大家省力，那一个电话就能够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高端产品，你也不需要跑药店了、逛商场啊、刷网页啊，只要打一个电话，咱们这个客服人员呢就会帮你完成订单。而且我们承诺，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
1: 哎呦，这个呀，对于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来说，简直是太实用了。
0: 因为我们核心的受众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他们是最需要健康产品的。
1: 确实啊。
0: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他们买的放心，然后吃的安心
1: 没
0: 嘛。
1: 错。
0: 那第四呢，帮大家长知识。咱们这个节目呢，不只是推荐产品。我也将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都将会给咱们听众朋友啊科普有关健康方面的内容。我要教大家怎么看成分表，怎么辨别真假，怎么科学的选择健康产品，包括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啊，都可以和我，包括我们的团队去直接沟通。
1: 哎呀，老师，您说的帮助大家解决有关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我最激动的事儿。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就已经对您的履历详细的了解一遍了。我知道啊，您是国内好几所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而且呢，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工作，每年呢还要接诊解决许多这个疑难杂症的病患的问题，所以说，当我知道可以跟您一起做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啊，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0: 这一点呢，小雨你就放心吧。就是我做不做这档节目，你有问题你问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0: 而且无论是你还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有关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啊，那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解答。总之呢，大家有任何需求，打电话来说出你的诉求，我们都会认真的对待每一条反馈，然后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这就是咱们栏目的宗旨。让大家不仅要买得好产品，用得好身体，还要懂得如何让自己更健康。
1: 易老师，刚才呢，您提到了许多进口产品，它其实都是国内生产的。那咱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系统的讲一讲中国制造在健康产品领域的真实地位呢？
0: 刚刚讲到了中国制造供应全世界是吧？在健康领域这方面，可能听众朋友还需要了解一点啊。而且这个事儿我跟大家伙说，我必须要讲，而且我每天要反复的讲，还要用大量的事实、例子、数据，我让大家伙得明白，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1: 对。
0: 要知道，中国有很多百年企业。但是小雨，你想一想，全世界建国百年以上的国家有多少？
1: 这个还真没几个哈。
0: 你就漂亮国，它才建国二三百年。
1: 对呀。
0: 但是咱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
1: 对
0: 对
1: 呀，
0: 吧？
1: 中华上下5000年嘛。
0: 哎，所以说在优质产品选择上，我们国人的选择性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先说原料，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的这个产业链，咱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供应者，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我们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保健品、食品生产企业2317家，
1: 这么多啊？
0: 什么概念啊？ 就是说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买到的保健品里面最核心的

0: 成分大概率来自中国。
1: 老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概率啊，有数据支撑吗？
0: 当然有了，没有数据的东西我能随便说吗？
1: 对呀、
0: 就我前面提到的裕丰集团的维生素 B12， 全球 70% 的市场份额在中国企业手里边。
1: 哦，
0: 维生素 C 全球最大的生产商在中国，辅酶 Q10 全球最大的生产商也在中国。所以说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我们更是世界的原料库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大家买到的一些标注洋文的保健品，你自己要是看不懂，你就找能看懂的人给你看看它的原产地。若是 Made in China， 那其他的就不用说了，你买到溢价商品了。甚至于你在国外看到的许多商品，咱有去出国旅游的人，看到一些国外很精致的商品，那衣服帽子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标注的中国制造。
1: 确实有很多。
0: 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前些年呢，我的一个朋友去了趟咱们东边那个岛国，看到什么，到东边岛国买那个俄罗斯套娃，就是这个木头做的像小娃娃一样的，一环套一环，里边一层一层的，哎，买那个俄罗斯套娃，买回来之后呢送给我了。我拿一看，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放到家里边了。后来呢，我们家孩子去这个哈尔滨，去哈尔滨去玩，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了，说哈尔滨这老多这个俄罗斯套娃了，然后我说的是在哪儿买的，他说在哈尔滨下面的一个镇里边，全国90%的俄罗斯套娃都从那儿出来的。所以说呢，你看中国的就不仅是我们世界的工厂，我们是世界的原料库啊。
1: 确实。
0: 哎，那我们要看这个原料，第一步这是看原料，第二步我们得看技术。就很多人觉得国外的技术更先进，但实际上咱们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在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了。就叶黄素美国药典标准中，中国企业是独家参与标准制定的，我们是制定规则了，明白了吧？哎，也就是说全球叶黄素的产业标尺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企业来校准的。
1: 这个信息啊，很多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0: 你还觉得国外的好，你却不知道实际上制定什么叫好坏标准是咱们国内的企业。
1: 对。
0: 这叫信息不对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觉得我在替咱们这个国产的这个产品在站台。我不是在这站台，我是在这讲事实。咱们加工技术检验体系早就和世界接轨了，甚至有些领域已经领先世界，领先全球了，只不过咱们老百姓不知道，或者说某些资本大佬不想让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这些待宰的羔羊寻思过味儿来。
1: 对呀，咱们老百姓要是想明白了想通了，那资本去赚谁的钱啊？
0: 没错。所以说呢，就咱们这档栏目啊，能够从地方走到央广，说实话，要是没有上级的支持，就是很难开展的。因为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了。
1: 对呀、
0: 当然这话说远了啊。咱们再说第三点，那么前面呢，第一点我们是看原料，第二我们是看技术，第三我们要看代工了。前面我们提到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呢，日化产品生产线就在咱们中国的工业园区，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就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艺，一边生产的是出口到国外的洋品牌，一边生产的是咱们自己的国产的品牌，但是价格却差了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原因很简单呢，叫品牌溢价嘛。品牌溢价，这个牌子如果它要是不出名儿，它卖的就便宜；出名的，它卖的就贵。那就加上洋包装，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洋包装就是最大的溢价放大器。消费者看到英文就以为是高科技，看到国外的品牌就以为是品质好，但实际上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这个产品质量一点都不比国外差，甚至会更好。只是没有那些洋包装的老百姓不认的。
1: 所以说呢，咱们栏目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反复强调这一点，让老百姓认识到真相。
0: 对，我要反复通过举例子打比方的形式让大家伙明白，你现在花高价买回来的很多进口产品，其原料和生产很可能就来自于咱们国内的某个工业园区，不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是咱们自己的月亮被包装给挡住了。
1: 哎呦，不行了，我有点激动啊，咱们还是先进一顿片花，我要平复一下心情。
0: 好的。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坐在我身边的是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中医主任伊晓东伊老师。易老师，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能够感受到您的真诚。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请您敞开的来聊一聊您个人做这件事儿的动力是什么呢？您背后的那个300多人的团队，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做这件事儿呢？
0: 首先我要谢谢小雨对我的认可啊。
1: 嗯。
0: 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也问到我心里了。
1: 嗯。
0: 我还是给大家讲故事，我通过三个故事来对应我的三个身份。
1: 您说。
0: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健康中国行的源头践行者。5年前我去了一个3线城市做健康讲座，讲座结束以后啊，一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师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呢3000多块钱，我儿子给我买了2瓶进口的鱼油，花了800多，我舍不得吃，一天呢只吃一粒儿，我就想知道这个鱼油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我吃了就能不生病啊。我当时看着这个老太太，我心里特别难受，800多块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退休金3000多块钱的老人来说的话，就一个月的1/3的收入就没了。
1: 嗯，
0: 他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东西，连说明书都看不懂，连成分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是进口的这三个字，然后就甘心情愿的掏了钱了。后来呢，我回去了之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那款进口的鱼油的这个原料，一查呀，它这个原料来自于咱们国内沿海某省的一个厂家，就同样的原料，国内一款同品质的产品价格不到它的1/3。所以从那天起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真相，我要告诉更多的老百姓，我让他们不再花这个冤枉钱，不再承担这多出来的这么多的这个溢价。
1: 嗯，那老师，这个就是您做这件事儿的初心，
0: 健康中国行源头践行者的初心。
1: 嗯，
0: 第二个故事呢是对应追根溯源的，这个话说起来久了，20年前我在国外的一家比较大型的日化健康产品生产企业呢做产品检验指导，其实这个工作呢它不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啊，它是德国贝尔借调给这个企业的，那个企业的名字呢我就不说了 啊，我。

0: 我要是说出名字的话，我相信小雨你这个年纪你都很清楚这个企业。
1: 哦，那您私下跟我说。
0: 好的。当年这家企业呢，生产的沐浴露、香皂、牙膏，还有维生素片、维生素胶丸，这是很多的这个产品吧。当时就在咱们国家的中上层收入的家庭里边特别多见。
1: 老师，您一说呀，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产品了。
0: 知道什么品牌了是吧？
1: 哦，
0: 就甚至于许多家庭都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用的是这个品牌啊，就感觉自己用了这个品牌了之后了就特别骄傲。
1: 嗯，确实
0: 啊，就包括我那个时候武汉也用过这个品牌出品的商品，感受上也确实是非常好。我当时也在跟大家一样啊，我就想，我说你对国外生产的这个日化用品呢，确实是比咱国内的这个感觉要好啊。
1: 嗯，
0: 我还有这种感叹呢。这二十多年前嘛，结果后来呢，我不是被借调到这家企业去做这个产品检验研发的指导工作嘛。
1: 嗯，
0: 小雨你猜怎么着？
1: 怎么了？
0: 这真的是不去不知道，一去就很失望。
1: 失望了？
0: 失望。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你听我说清楚啊，我说的是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我可没说是他生产的。
1: 嗯，
0: 因为跟生产人家压根就不搭边啊。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
1: 啊。
0: 我还在那说呢，你看这国外生产的真的就是感觉是很惭愧。
1: 确实啊，
0: 你包括说我用的那个洗脸的那肥皂，我用的刷牙的这个牙膏，这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二十多年前呢，二十年前咱们的日化产品就已经被国际大品牌给选中了，给代加工了。可是我们现如今呢，我们国人还在花高额的这个溢价，我们就选购国外的产品呢，你说这不讽刺吗？
1: 确实啊。
0: 所以说追根溯源是什么意思？你说一个产品好，我甭管你是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你把产品你告诉我，我给你追根溯源，看看是不是就咱家门口的。
1: 嗯，
0: 如果是咱家门口的，那你花的这个钱给你便宜一半，你说好不好？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咱在家门口的都省着出去了又回来了，咋？你就是找这个跑腿的，是不是？你跑腿非得给人家呀？
1: 嗯。
0: 哎，咱把这钱省下来好不好？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得拿上日程。就咱们现在就很多人在花这个高额的溢价呀。啊，追根溯源，在当年，说实话，二十年前做不了。我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工作，啊，但是现在，就像小雨刚刚讲的，老师你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我是，而且我每年我还有教学任务，我还有出诊任务，啊，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我要拿过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把我年轻的时候我做不了的，啊，那个时期我们的技术可能还不达标的，我们还只能靠出口原料来维持生产的啊，这种事情到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了，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了。我们把好产品我要介绍给大家，我要把这些可以给我们可以给国外代加工的这个国内的企业生产的好产品我追出来，让国人知道，让国人用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国货品牌才能做大做强，我们的国人才能不再崇洋媚外，真正实现不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嗯，那老师您说的第三个故事呢？
0: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300人团队的使命。很多人问我，你们300人的团队每年投入这么大到底图什么？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团队检验工程师的故事。这个工程师呢姓刘啊，年龄不大，才40多岁，做质检做了快20年了。有一次呢，我们团队在一家工厂做这个产品抽验，啊，我发现某一批次的某项指标虽然在国际合格范围内，但离我们设定的内控标准还差一点。按理说呢，国际合格就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但这个刘工说了一句话，这批产品不能推，因为这是我们推荐给老百姓吃的，我们要对自己 有更高的要求标准。啊，这就是我们三百人团队的一个信念。我们不靠广告费赚钱，我们靠的是专业能力和良心。老百姓的健康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每一个产品，每一粒胶囊，每一支牙膏，我们都要经过层层的把关。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
1: 听完这三个故事啊，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您说这个节目不是一个商业项目，而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儿。
0: 对，我不想做那种高高在上的专家，讲一堆大家听不懂的理论。我想做的是接地气。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听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帮他们找到最好的、最实惠的解决方案。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请易老师用最简洁的话总结一下咱们栏目的宗旨。
0: 好的，我用三句话总结。第一句话，扶持匠心精神的企业，把高质量的好产品推荐给广大的听众。啊，这不是做不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第二句话，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我会反复的拿出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认识到，你现在花高价买回来的进口产品，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是国内工厂代加工的。咱们避免选购溢价商品，就从果品优选健康购开始。那第三句话，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给百姓朋友推荐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我们既是科普者，也是甄选者，更是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最后呢，借用农夫山泉一句广告词，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果品优选的搬运工。
1: 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没有正式的开通，但是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健康产品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某一类产品的甄选进展，欢迎您拨打果品优选健康购场外咨询专线，与我们的专家团队进行联系。同时呢，这部电话在未来也将成为大家连线易老师与易老师一对一沟通交流的联系方式。那电话号码呢，大家请记好，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0: 对，有什么需求，无论是健康食品、保健品或是药品，包括日常产品方面啊，有哪些选择上的困扰，包括您所应用的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身体。也就是说，所有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与我和我的专家团取得联系。因为小雨刚刚播报这个电话呀，我们已经在地方台应用了3年的时间了。那对于那些地方台听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转播的听众，就我们老朋友来说吧，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这回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呢更换了直播间，
1: 从这个地方台到中央台了吗？
0: 对了啊，但是呢，咱们这个电话连线这个事儿啊，还是要抓紧提上日程。一来呢，别让老朋友有问题想找我的联系不上；二来呢，也是尽快的让新朋友融入到咱们果品优选的大家庭当中来嘛。
1: 好的，易老师，估计啊，明后天直播间的这个电话连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硬是。

0: 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手出新，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前两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采访到了排箫王子张中立，以及非常优秀的海南当地音乐人，也是演出制作人蔡逸晨老师。那这两位呢，也都是即将要上演的在海南东方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主创团队。那么今天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其实在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位角色，一位是领衔演出的国际知名钢琴家郎朗老师，以及本场晚会的音乐总监，同样也是奉献上非常精妙绝伦表演的林廷翰。那么两位在接受大白采访的时候又透露了哪些关于演出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跟随大白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前两期节目呢，了解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大白邀请到了近期会在海南东方启航举行的这个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主创团队，包括我们的执行副导演蔡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排箫王子张中立老师。那今天呢，又是请到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同样也是这次音乐

0: 会的主要演职人员之一。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际钢琴大师郎朗，以及我们的新生代音乐人，也是本场音乐会的音乐总监林廷汉。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大白就想要问到二位了，面对即将要到来的这场音乐会，二位分别有什么样的期待？
1: 这次我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因为都是大师，然后郎朗大师国际级的，还有方景龙老师，然后吉娜，还有我们这次编曲，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主题曲的编曲，也是钟兴明老师，也是大师级 的人物，所以我这次当这个音乐总监其实是 来学习的，就是 我也 不想装作、啊、懂这个，教大家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就是跟着各位大师、累积经验学习，所以、我自己的期待是这样子，就是可以从很多大师身上学到很多 的音乐 的知识，这样子。
2: 对，很荣幸，很荣幸，而且你今天专门过来，我们首次合作，
1: 对，
2: 也非常感谢你这次，
1: 不感谢你
2: 帮我们这个做这么好的音乐，这次确实挺不一样的，这样的演出我还头一次，对，就是又有这个流行啊、又有这个民族、还有一些古典啊、然后我们这个主题歌。这个主题歌呢还有点黎族的，因为是在海南嘛，就是有很多这个黎族同胞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黎族的元素，所以这样的音乐会也确实是比较特殊啊，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0: 好的，感谢二位的分享。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次演出当中的阵容里呢，也有一位郎朗老师的老朋友了，是我们的国乐大师方景龙老师。那得知将会和方老师同时出现在海上月光这个音乐会舞台的时候，郎朗老师你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说再一次和方老师在同一个音乐会上演出，您觉得感受如何呢？
2: 对，我和那个方老师也是多年的这个合作搭档了啊，对，当然这次还是好像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曲目啊，对，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是把这个民族音乐玩得很有意思，每次都能看到一些新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啊，对，然后这样的一种就是融合的音乐会确实是比较有创意，对，然后我们也很高兴，我头一次去东方这个城市去演出啊，从来没有在，是不是就在海南谈了很多次，但是在东方还是头一次，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这样的融合的音乐会很期待吧。
0: 好的，感谢郎朗老师的分享。那其实大白也得知，就像刚刚廷汉有说到，这次音乐会有一首主题曲啊，其实是由廷汉作词作曲制作，而且呢邀请到了钟兴明老师编曲操刀，而且这次也是融合了林龙璇老师和郎朗老师的弹奏，包括像吉娜爱丽丝老师和林廷汉老师啊，你们二位的演唱，两大音乐家族的合作，还有这个钟兴明老师的助力。那二位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如何呢？又是说你们对即将到来的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感谢廷汉老师的 这次的这个作为总监，然后把这么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啊，包括和这个几位非常棒的音乐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啊，对，我觉得会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火花，对，然后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到时候大家都在一个舞台的时候，它会更有一种这个当场的这样的现场的这样的一种灵感啊，那这种就是在现场碰撞出来的灵感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那这样的瞬间都是非常珍贵的。
1: 我觉得光是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本身就是我虽然自己也身为这个表演当中其中一个表演的表演者，然后有一些演出的曲目，但是能够自己是非常期待能够和这些大师们一起合作，然后我觉得观众来的时候应该也是非常的能够非常享受，有各种类型的曲风，然后有比较古典比较流行，像刚才大师说的非常多元，很多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音乐飨宴，所以我也很期待能够带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0: 非常感谢廷汉老师的分享啊，而且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细节，就是这首主题曲

0: 曲其实除了是整场晚会的主题曲之外，也有为这个吉娜·爱丽丝老师庆生的意味在。而且大摆得知，其实当晚除了是吉娜的生日之外，还是廷汉老师的生日。
1: 哦、真的，
0: 当然，当然，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对于廷汉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对你来说，
2: 我其实不太过生日，我自己是，我觉得当天就是，我会准备好这个演出，我们还同一年呢。
1: 啊，真的，同年同月同日，
2: 对对对，
1: 绝了，真的是太神奇了，
2: 非常的非常巧。然后，我觉得很棒。但我自己不太过生日，当天可能会，
1: 那肯定得过了。
2: 当天以那个吉娜为主啊，然后就是把这个表演准备好，然后呈现给大家。生日的这个我没那么在意，嗯，但当然有还是不错了。
1: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我
0: 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那其实我们知道这次演出除了说有这个主题曲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这场演出是在海上平台上的演出。那对于在海上演出这件事情，郎朗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
1: 我在海南在海上演出是肯定是最理想的啊，对，然后当然这次肯定舞台也是很不一样啊，所以我非常期待，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会呈现什么样的舞台，但我相信是在海上都会是非常非常就是说独一无二的吧。对，因为海上那种波浪也是独一无二的啊，然后我也很期待看到这个舞台的呈现。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其实大白想要邀请二位啊，为即将到来的这场演出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也好，去好好的介绍一下这场演出和晚会，或者说提出各位的寄语吧，希望在这场晚会当中为大家呈现一些什么。
2: 非常期待这次演出能够顺利，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能够享受我们这次的这个音乐盛宴。
1: 是，希望大家来看，因为这个我非常期待，因为有这么多这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的同台，肯定会切磋很多美好的火花，然后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庆祝。
0: 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分享了这场音乐会的一些有趣内容，也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线下赴约我们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这里是音乐 B 馆，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8: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9: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必榜。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刚听到的采访内容呢，是大白对郎朗老师以及廷翰的采访，也

0: 由二位呢为大家介绍了这次音乐会的阵容以及精彩亮点。那么想必刚刚廷翰和郎朗老师提到的一个亮点大家一定很难忘，就是关于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曲是由钟兴民老师编曲的。那么了解钟兴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钟兴民老师曾经被誉为周杰伦的御用编曲人，编曲怪才，歌王歌后的制造机。那么其实在早先的音乐必榜节目当中呢，林隆璇老师有对这次与廷翰还有林隆璇老师还有和郎朗吉娜的合作说出的自己的一些期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那么今天邀请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音乐大师钟兴民老师，再次欢迎您。
1: 哎，大家好。
0: 刚刚和钟兴民老师聊了聊您最近的一些音乐上面的创排，其实你刚刚有提到您的那张器乐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您是用了管乐嘛，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您的很多作品当中您会很喜欢用那种要么就很极端的只有一两个管弦乐器，要么就是那种整套的编排。那对于您对于您来说，您觉得管弦乐它在你的音乐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任务和身份呢？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排列组合又意味着您想要表达了什么情绪呢？
1: 我觉得管弦乐啊是所有爱好音乐者或者是你想要去从事音乐工作者，它都是一个你必经的一个过程。无论你写的好与不好，但是呢它都是你必须学习的一个宝典。那管弦乐这种东西呢，你是永远学不完的，就跟学习弹钢琴一样，你是永远练不完的。对，那我之所以这么说啊，你想想看，管弦乐一个乐章都你拆开来，你随便找一个动机都足以做个十几二十首，对，十几二十首都有可能呢。那还有包含了它这个管弦乐的这个配器法，对位法我们就不讲了，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啊，有 beat， 有一些各种不一样的那个节奏形态。好，那个会关乎到有关于对位的这一部分。对位我们就不讲，我们光是讲配器就好了。你要是配器法，你没有去钻研，你没有打开耳朵去听的话，其实那个配器法跟我们要去编一首流行歌有唱的人一样。你必须先搞明白你编的这个曲子的主奏乐器是谁嘛？其实每一个人声我都是把它看成一个主奏乐器，独立的一个主奏乐器啊。比如说女生唱的歌呢，我就把它看成是 oboe， 或者是长笛。男生唱的歌呢，我就可能把它看成是 bassoon， 巴松管。或者是比较高音一点，它可能是那个黑管。对，那你得必须先搞清楚你要编的这个曲子它的主奏乐器是谁，那你才可以想象出它的一个基本的和声把位的位置的一个配置是什么。再来它的配器什么东西可以去跟它做呼应？你的第二声、第二弦主、第二弦律复调的时候，你能怎么写？这才有办法开始一首歌。
0: 了解，了解。
1: 不是说把弦律、把主旋律给扒下来，谱子扒下来，然后嘛和弦按一按，得了。不是这样。
0: 了解。而且其实从管弦乐单这个管弦两类乐器，它其实就可以映射出整个音乐的一个，就像刚刚老师的和声走向也好，或者是空间的纵向的东西也好，它其实就非常具有音乐性的所有内容了。
1: 几乎是这样。其实很多我们那个合成器上面的一些模拟的一些基础的波形啊，都是从这个管弦乐而来的。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其实刚刚听了老师跟大家聊了关于流行音乐编曲上面

怎么去和一些音乐人的磨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你也会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很多词曲创作者的好伙伴，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哎，接下来在不久之后您将会和一位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合作，那就是林隆璇老师。那这次合作

0: 开始，对，所以目前还没有体验。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那个廷翰，就是龙泉老师的儿子啊，
1: 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0: 那是，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们父子俩还能想到我，那我当然必须这个全力以赴，拿出一甲子功力，好好给他灌灌顶。
1: 我觉得这样让大家好期待，因为两位老师的珠联璧合，其实在最早像前世今生李玟的作品，其实往后大家就会越来越期待，就是像林隆璇老师，大家对他的了解最多的是他的旋律，那么钟兴民老师在编曲和制作上的不拘一格，那两者结合究竟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
0: 我其实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就像我刚先前所说的啊，所谓的期待呢，就是我不设防，我不设限，那我不设限呢，我才有办法接收到龙泉老师的那个讯息给我的东西。我指的是不是那个传微信啊，不是打
1: 信号，信号好
0: 信号他因为在这个整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都慢慢的在抓一些蛛丝马迹啊，就是龙泉老师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在这个环节他会这样想，在那个环节他会怎么想。好 ，OK， 这些都能够统整在一起，变成是我编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对，
1: 逻辑，
0: 对，那这个东西呢，我通常都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吸收、内化。再过来加上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把它放上去。对，
1: 了解。
0: 这个过程会是，这个过程呢，是我现在会是比较注重的地方，因为这个作品出来，它就会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独树一格的。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

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景区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Music Big Bang，
11: 朋友来，这里是音乐 B 榜。刚刚听到的是钟兴明老师对这次与廷翰合作的一些感想。当然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场晚会当中，除了钟兴明老师、与廷翰还有林龙玄老师、吉娜朗朗老师合作的主题曲之外，还有很多中西合璧的内容，比如说方景龙老师的国乐，还有来自排箫王子张中立老师的排箫。当然你知道吗，其实排箫最早最早是源自于我们的中国乐器。而在之前对于张中立老师采访的内容当中呢，他也为大家介绍过排箫的历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排箫到底是从哪儿来，又将去往哪里。
12: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背包，我是 DJ 大白，再次欢迎张中立老师做客音乐背包，欢迎您。
13: 哎，大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刚刚呢，在前面两个板块当中和钟丽老师聊了您的音乐生涯，包括像我们近期的一个音乐会的演出。其实我们知道，钟丽老师除了演奏之外，其实在排箫的制作啊，以及排箫教育体系上面，其实您也付出了非常多自己的力量。您为了去搭建排箫的教育体系，还远赴欧洲去学习制笛，你也组建了亚洲首个完整编制的排箫合唱团。那在推广这一项器乐或者是这一门艺术的时候，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阻碍，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3: 其实不妨您说，一开始我玩这个乐器我是非常孤独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玩，然后我有任何的问题我没得问。我在学习的时候，那个这个网络的世界还不是那么发达，那我就是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进步，然后想要取得更多的资讯，我也只能去欧洲去寻找啊。然后，当初我在发行专辑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就问我说：“老师，这个乐器要去哪里取得？然后这个乐器要怎么学习？那有没有教材？”其实那时候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的乐器，我第一把乐器是来自于上海的乐器厂。对，那已经很久了，我是在1989年到上海跟着音乐家做交流，然后他们带我去参观上海乐器厂，刚好有一位竹笛的制作师傅，他说他想尝试来制作排箫，他的第一把排箫就是给我的，对，他第一把制作排箫就是我拿走的，
11: 国内的第一把作品。
13: 对，因为 当初他就是他们有所谓的评鉴嘛，他说他这个新的乐器是要做评鉴的，我说那您的评鉴时间还有多久？他说大概还有几个月吧。他说我过两天我要回台湾，你可不可以先让给我？那是我拥有第一把啊。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乐器，东方对于这个乐器再次的去兴盛呢，比欧洲的脚步要晚一些。那所以在制作方面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啊，所以。一开始也吃了很多苦，我就是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张专辑啊，那时候不晓得排箫的整个制作它有更加的精致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在吹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录音室吹，

0: 我怎么觉得，哎，怎么越吹越滑，越吹越滑？后来发现嘴巴磨破了，嗯，我已经磨到麻痹了，你知道吗？嗯，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跑去欧洲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执照的。
1: 嗯，
0: 然后我去欧洲学习的，当然除了学习制度乐器之外呢，也学习了整个排哨的技巧。
1: 嗯，
0: 然后我才发现说，哎，原来排哨可以做到这么好，
1: 是，
0: 而且就是我们吹的时候嘴巴不痛，而且我也后来还知道说他们在吹的时候嘴巴还是有抹油的。
1: 嗯嗯，
0: 对，因为如果说你在光硬的嘴巴去磨的话，这是很会磨久，这样会不舒服嘛。
1: 是的，
0: 所以也开始来学习他们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所以这一开始这一路走来，对我个人而言，有时候回忆起来，当然也是很甜蜜的，不过也挺辛苦的。对，那就是说慢慢的过了我发行了10年之后，我才开始停下脚步。哦，发行的流行音乐第10年之后，我才开始停下脚步，想说，因为有那么多人，以前都是用写信的嘛，就是每个月都有上千封的信，然后但是我不可能每一封都看，对，但是里面有很多共同的问题，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乐器，也很想学习，没有教材，然后没有乐器，然后没有师资，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不可能自己去教那么多人嘛，那后来我才停下脚步，开始在台湾推广这个乐器。
1: 嗯，
0: 你知道像目前像台湾的东部啊，有一个城市叫花莲，
1: 哎，
0: 那个小城市呢，现在目前有1000多个小朋友在吹这个乐器
1: 啊。
0: 对，所以我因为但是也不是完全我教，因为我就是开始着手去训练师资，
1: 您的徒弟
0: 从小学、中学、初中小学跟初中的老师开始训练，然后他们回学校推广，这样的方法才快。所以我这是我 一路走来的一些花絮 的分享。
1: 嗯，了解了解。而且其实刚刚我们有注意到，之前看林隆璇老师的访谈和他的纪录片段当中，他有介绍过钟丽老师是只要有管子就可以吹得响啊。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很期待未来会不会和比如说方锦龙老师的中西合璧，那会不会和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去进行合作，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期待排箫能够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能够让大家的耳朵当中拥有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力量和声音。那也来到节目的尾声了，还是要邀请钟丽老师作为总结性的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您会想要推荐什么呢？
0: 我们大家都是流行歌，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想要推荐的是很国际性的一首电影配乐。
1: 哎，
0: 电影配乐，因为我以前我很就是也很幸运了，唱片公司就是让我到好莱坞跟交响乐团录制了2张的电影配乐。
1: 嗯，
0: 那其中一首歌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我不晓得我们国内中文称为什么叫《阿甘正传》，是不是也称个阿甘正传？
1: 是的，我们也叫阿甘。
0: Forrest Gump。
1: 嗯，
0: 对，就是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我想我们在尾声呢，能够播放这首曲子让大家欣赏，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些音乐呢，开始认识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美的中国乐器排箫。
1: 了解了解，也是一首很有治愈性的音乐啊。那最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张钟丽老师为大家推荐的《阿甘正传》，同时呢，再次感谢老师做客音乐臂膀，希望您未来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同样呢也祝贺您即将参演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能够顺利成功的举办，再次感谢老师。
0: 谢谢您，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有不一样 的听觉，谢谢大家。
1: 是，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咯。哦，今天我们要改变一个说法，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曲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夕。

0: 者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3: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4: 窗中的地火照我面，
13: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15: 想用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
1: 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
3: 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6: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到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这个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那除了新版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九七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2天，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

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魅力。她的人感觉似火，她的声音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却能兼容得宜。请听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8: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9: 我也看到了，
7: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0: 进了。
7: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

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

0: 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流，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

0: 不仅有适龄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

0: 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保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

0: 的力量。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就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啊？
1: 嗯，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0: 嗯，那当然。
1: 嗯。
0: 所以说，吴主任，我用了2个周期的药，这不停药1个星期呀、啊？我服了，服了，这回呀、啊，我真服了。
1: 心服口服了啊，嗯，
0: 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1: 好，
0: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看我的检查结果说，你怎么好的？好这么利索，简直就是奇迹。
1: 哦，你看大夫都认为你这是奇迹啊，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力量。这样的医疗奇迹啊，咱们创造的太多了。
0: 对，其实吴主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心眼里呀、啊、是感谢你。你看我现在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我
1: 是。
0: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了。就一句话，这药啊，我必须申请。
1: 哦，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0: 哎，早就消，早都消过了，我一点都没有
1: 好，嗯，
0: 了。我就啊喜欢你说的一句话，
1: 嗯，
0: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
1: 对，
0: 话是太对了。
1: 对呀，你放心啊，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0: 一个呀，就是感谢你；再一个，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1: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儿？
0: 我儿子就是啊，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1: 哦
0: 去
1: 哦，
0: 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1: 哎呦，
0: 我怕
1: 重
0: 他
1: 度
0: 病变
1: 啊，
0: 啊，这
1: 嗯，
0: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1: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2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他断根了。确保说它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它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0: 行，
1: 嗯，
0: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1: 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

0: 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1: 嗯，对对，你说太对了。
0: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啊、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的越多，基因损伤的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尽快报名，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您好。
0: 您好啊。
4: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您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0: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4: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啊、越有病。
0: 嗯，
4: 我们家那点钱啊，他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0: 啊、
4: 哦。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
0: 哦、
4: 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0: 嗯。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4: 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
0: 嗯、
4: 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0: 哎呦，
4: 低压也得110-115的。
0: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
4: 哎、
0: 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4: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因为他不光血压高、
0: 哦、
4: 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
0: 嗯、
4: 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
0: 哦，
4: 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0: 哎呦，
4: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
0: 嗯，
4: 也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
0: 哦，
4: 你这一身的病，
0: 是
4: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儿，我俩过。
0: 嗯，
4: 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0: 是？
4: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
0: 嗯，
4: 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0: 是。
4: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0: 嗯，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4: 哦，我以前就是听那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
0: 哦，
4: 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五千种核酸。
0: 嗯，
4: 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
0: 是，
4: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0: 对呀，
4: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
0: 啊，
4: 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0: 哦，我理解啊，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可能最近两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呢，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消除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用上，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她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她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他能创造奇迹呀？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啊，放心的用好不好？
4: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吧？
0: 啊，
4: 我赶紧。
0: 啊，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马上呢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啊。
4: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吴主任。
0: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网开了想啊，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5: 啊，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好，
5: 我跟你说呀，吴主任，
0: 嗯，
5: 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0: 哦。
5: 你看我老伴不是采用一个周期。
0: 嗯。
5: 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伴几次。
0: 哦。
5: 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真是效果太强了。
0: 啊、哦，太强了。
5: 这不是。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0: 对，
5: 9%的
0: 药费，
5: 我也参加上了。
0: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5: 哎，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
0: 啊、
5: 昨天那个药来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准是吧？
0: 嗯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了？我说。
0: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5: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了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这个血糖呢，他始终那以前都控制不行，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也还是8-9个底儿，那菜后更高了，17-18个底儿的。
0: 太高了。
5: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0: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5: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嘛，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0: 哎呦，
5: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你说吧，我问他有没有尿，没有尿呀、他说还给我弄个摇摇头，没有嘞。咦，我一掀那个被子桌呀，真是呀，我说整了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来个人不是就人家闻的味儿跟到了公车一样的味儿。
0: 嗯嗯，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5: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一归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
0: 是
5: 不后来不是医院上班的亲属告诉我嘞，他让我给老伴儿呢说用那个基因的抬效药。我也不明白呀， 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呢？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
0: 啊，
5: 一年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
0: 嗯，
5: 哎，就这样用上了。我说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0: 对，
5: 哎，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0: 嗯，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5: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
0: 嗯，
5: 我说血糖呢也稳定了，
0: 嗯，
5: 这不是猜起来嘞，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
0: 嗯，
5: 猜后嘞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0: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
5: 啊，我记得吧，就是好像也没几天呀。我老高兴，
0: 嗯，
5: 老高兴了，这是我主任。
0: 能不高兴吗？啊，肯定高兴
5: 啊。
0: 血糖恢复标准了。所以你看，咱们必须得承认，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效就是快。哎，为什么叫特效药？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当天用药，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3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1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啊，我们其他的药物都不用依赖，就用这一种药治咱们一身的病啊。那你告诉我，老伴儿现在也用了1个周期了，除了血糖稳定之外，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5: 啥吧，我也不能说吧，
0: 嗯，
5: 反正是是都好了。
0: 啊，
5: 可是现在基本上不是该正常正常个事不是也差不多说了。
0: 哦，
5: 现在不是，
0: 啊，
5: 我要是给这个硕子叫他吃饭吧，他都能慢慢吃饭了，
0: 嗯，
5: 也不用我喂他了。
0: 好好，
5: 还管，有时候不是我给个姑娘俩人不是缠着点，就在外头屋里走走活动活动，
0: 嗯，
5: 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
0: 好，
5: 现在我说，这个降糖药不是这都不用了，啊，
0: 都不用了啊，
5: 啊，
0: 你看不用降糖药，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5: 哦，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
0: 嗯，
5: 还得我看那个的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0: 啊，哦。
5: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
0: 嗯，
5: 哎，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你到时候不是到那个时间了，每天一直该喝药了之后不是，你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0: 嗯嗯，太好了啊。
5: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1个周期不行啊，2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1个周期只能是去病。那，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你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得？
5: 对对，
0: 嗯，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
5: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量给他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别怕累， 他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坐一坐，
5: 嗯嗯嗯，
0: 知道吧？
5: 行，我知道了，我也记着了，吴主任。
0: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5: 哎，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吴主任。
0: 好，再见。
5: 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 慢性病如他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他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他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 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他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两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0000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 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0000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
2: 请讲。
4: 哎，我今天有个事呢，想问问您呢。
2: 嗯，你说。
4: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快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真的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2: 哦，
4: 就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啊。
2: 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两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一个周期60天，我们能够实现的是摆脱药物依赖，消除一身的临床症状。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这样我们保证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治愈疾病之后的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你看哈，你父亲呢就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啊。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4: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2: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4: 是，这确实是。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人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都有点那种恍惚的。这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2: 理解。
4: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动不动啊就发火。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您说他跟我们摔吧，您说也就这么过了。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他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2: 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4: 也没办法，您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您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2: 是
4: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这次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2: 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 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他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
4: 嗯，
2: 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那跟我说说他的被恢复情况啊。
4: 哎，好好好。我父亲上这个药以后呀，那你说现在说话走路啊，哎，就像您说的吧，都强多了。
2: 嗯，
4: 哎，整个人就看不出以前得过那么脑梗的样子。
2: 哦，很好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说的话，外人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4: 对，看不出来。
2: 嗯，
4: 现在呀，说话清楚了，就是这个语速有点慢一些。
2: 哦，稍微慢一点是吧？
4: 对对对。
2: 嗯。
4: 啊。关键吧，就是说他这个胳膊啊腿呀、啊、现在就好了嘛，能走能自理，现在好多事情嘛自己都能自己做了，都没问题了啊、
2: 哦、生活能自理了啊，那现在肯定是很高兴啊。
4: 啊，是，我爸现在吧心情还特别好。脸上吧就是总是带着那种笑模样的哈。
2: 嗯，不错。
4: 关键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心里吧也放心了。
2: 嗯，
4: 再一个嘛，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所以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啊，低压呢80、85啊，这样
2: 子。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4: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2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
2: 嗯，
4: 哎，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吃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2: 啊，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 对不对？
4: 对呀、啊，您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2: 对，
4: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
2: 嗯，
4: 所以我呢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2: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告诉你，2个周期完全可以康复。这个呢是我们对1500万例病患进行临床得出来的结论。因为我们给整个基因链都进行一次重建的话，它现在的基因链呢是比较牢固，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4: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2: 放心吧啊。
4: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我觉得哈， 我们就是还想报个名。
2: 哦，谁用啊？啊？
4: 就是我婆婆。
2: 哦哦。
4: 嗯，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
2: 嗯。
4: 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2: 风湿。
4: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着急的那种。
2: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她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她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它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两个周期下来完全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4: 哎，好好好。
2: 嗯，
4: 那你说像我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2: 啊，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吴主任吧？
1: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2: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1: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2: 哎，我就和刚才那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1: 哦。
2: 风湿20多年了。
1: 哎呀。
2: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1: 哦。
2: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着就没劲儿。
1: 嗯，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2: 我还有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2: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1: 哎呀，
2: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1: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2: 是啊，我没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1: 哎呀，
2: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很想换药的。
1: 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是吧？
2: 是啊。
1: 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你还会发生二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啊，肯定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它就是个保命符，不会让你有发生基因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因为它见效啊极其的快速，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所以它能够给你真正治病。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去除病情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疾病断根儿，

0: 完全恢复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生活自理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好不好？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0: 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
0: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吧？
0: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0: 嗯，高兴了。
4: 说话也不怎么
0: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4: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0: 嗯，
4: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说说你的情况啊。
4: 我现在啊正用这个啊。
0: 嗯。
4: 说实在吧，看起来不用不知道啊，提神精力、眼见为实，用起来真是不错。
0: 对呀、啊，
4: 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支气啊，现在能补贴90%的药费。
0: 对。
4: 哎呀，我算两算，这省下来省这么多的钱，哎，这回啊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啊、
0: 哦、好好准备又参加上了、
4: 哎、啊。是啊，我订了5个周期的。
0: 嗯。
4: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哎，都让他们缓缓药
0: 啊、
4: 哦，不像以前光吃那老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人没治好。哎，让他们赶紧缓缓吧。
0: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4: 哎、
0: 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4: 对对对，
0: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4: 嗯、
0: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4: 对对，是啊，也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都，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哎，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0: 对，
4: 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0: 特别好啊，
4: 真的。
0: 行、
4: 嗯，
0: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4: 哎呀，以前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0: 嗯，
4: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0: 哦。
4: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吐根的药。
0: 哦、
4: 嗯，吃了一段时间需要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上又上去了，
0: 嗯嗯，
4: 哎，最后还不断没好， 哎，这吃的血压嘛越来越高了，后来。
0: 哦，越来越高。
4: 有时候，有时候那个或者蹲在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0: 嗯。
4: 嗯，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哎，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0: 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4: 嗯。
0: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奇时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4: 哎呀，是啊，你说这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回来，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哎，不管腰痛啊，还能连着屁股蛋子，那腿麻木，就连个哪边能外侧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撇的，你弯个腰，哎，也不行，这个腰吧，你手个压。一个脸，那腰不敢停脚儿。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0: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4: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不是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今天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0: 强多了哈，
4: 真的啊、现在不但这个不但补课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0: 哦，血压降下来了，好。
4: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嘿嘿。就为没想到想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脑大难给我解决了。
0: 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解决呀。
4: 嗯，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命硬似的。
0: 嗯，
4: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做出了脑出血。
0: 啊。
4: 哎，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4个小时。
0: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哎，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4: 那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精神好了，一连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0: 好，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4: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不瞒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个脸，收个腰，腰干实点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还是不敢快点儿 啊，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腿间稍微有点痛。再要是我这个治气管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那么透亮，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算是上次那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0: 好多了哈。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随着5S 核酸基因的深入， 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得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4: 嗯，好的好的，哎，
0: 嗯，
4: 好。那我家有四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
0: 啊，
4: 今年就想定五份那个呀。
0: 想定五份哈，可以。
4: 嗯，
0: 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谢谢谢谢，好。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吴主任。
0: 你好啊，欢迎您。
5: 哎呀，你好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啊。
0: 打进电话就谢谢。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哎，是是老患者。
0: 嗯。
5: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您老师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0: 嗯。
5: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0: 嗯。
5: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0: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得抓紧点了。
5: 是是是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0: 啊、你想订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5: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挺多年了
0: 啊、
5: 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
0: 嗯
5: 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0: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5: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能高到20多吧。哎呀、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后来出现尿蛋白2加号的那时候是
0: 啊、糖尿病啊、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 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啊、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
5: 嗯、
0: 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5: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
0: 嗯、
5: 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0: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5: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
0: 嗯
5: 啊，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5: 心脏也不好，
0: 哦、
5: 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有点响声啊，
0: 嗯，
5: 啊，心就咯噔那个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0: 啊、
5: 哎，就怎么说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0: 嗯。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
5: 嗯、
0: 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5: 是
0: 嗯。
5: 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0: 是，
5: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
0: 嗯、
5: 各种各样的药哈、啊，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0: 对呀、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
5: 嗯，
0: 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那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就是药到病除啊。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呢？您说一下。
5: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5: 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
0: 嗯。
5: 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0: 好，
5: 哎，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
0: 啊、
5: 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5: 哎，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6，有时候不到6呢，
0: 嗯，
5: 餐后不到8，一般都是7点多的样子。
0: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
5: 啊、
0: 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5: 是，这饮食现在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
0: 嗯、
5: 水果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
0: 啊、
5: 现在
0: 可以享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
5: 嗯、
0: 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5: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
0: 嗯、
5: 啊。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
0: 嗯，
5: 哎，这一换这家号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0: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就能见证奇迹呀、啊！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哎，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
5: 嗯、
0: 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
5: 嗯、
0: 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
5: 嗯、
0: 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啊，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 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5: 好嘞、
0: 嗯、
5: 特别感谢你吴主任哈。
0: 不客气，好，再会啊、
5: 嗯，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 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50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大美中国，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景区预约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预约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周末好，欢迎来到97悦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悦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97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97悦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